阿姨叫我杀你，谁人要红鬼啊？别了，还要不？我爱你，还要我死啊？你们只能安排我死，那要吃我什么命啊？别了，我爷爷说，我阿不拉不你了。